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这个小时的开篇，我们听到的是许飞吴少父亲写的散文诗。今天呢是六月的第三个周日，父亲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哈，就是每到母亲节呢，朋友圈啊、大街小巷啊，都是满是鲜花和祝福，仪式感满满。可是到父亲节的到来的时候呢，周遭相比之下哈，会安静一些，无论是子女的表达，还是节日的这个氛围，格外的含蓄和低调。那其实这份安静呢，也从来不都是忽略哈，不是忽略，而是应该就是刻在亲情里面的那种情感里面的相处模式吧。母爱呢，是流淌在三餐四季里面的那份叮咛，直白温暖，时时可见。可是父爱呢，从古到今都是被赋予了很沉默的底色。在家庭的分工里面也一样，母亲负责的就是琐碎的陪伴与情绪的安抚，母亲的输出可能比较多，而父亲呢，更多扛起的是生活的重量，把爱意都藏在行动里，少了很多的甜言蜜语，多了那份默默的担当。久而久之呢，我们和父亲之间的表达似乎也变得更加的克制，明明心里是牵挂的，可是话到嘴边却常常不知道如何开口。于是呢，这样的一个父亲节变成了一个悄悄到来、温柔退场的节日。所以呢，今天借着我们节目当中温柔的旋律，也想替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出心

地的祝愿，愿天下所有不善言辞的父亲也都能被时光温柔善待，少一点操劳，多一份清闲，平安健康，顺遂无忧。祝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父亲节日快乐。

0: 爱国风听新韵，满城粽香画端阳。音乐之声端午节特别策划月画端午。
1: 这里是音乐之声端午节播客特别呈现月画端午，我是裴冲。
2: 我是赵宇。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了。其实端午呢，能成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核心原因不止民俗热闹，而是一个人贯穿了节日文化2000多年，他就是屈原。
1: 没错，很多人都有一个固有的认知，认为端午就是为了纪念屈原。其实啊，端午的岁时民俗早于屈原千年，是屈原的风骨和诗性赋予了端午新的精神内核，让一个单纯的时令节日变成了中国人致敬忠义、坚守初心的集体精神纪念日。
2: 对，从历史来看呢，端午的起源可以追溯至上古夏历。先秦时期呢，五月初五被古人称为恶月恶日，那时候端午核心习俗是避瘟、驱邪、养生、挂艾草、配香囊、木兰汤，都是为了顺应时节，驱除疫病，和屈原啊毫无关联。
1: 没错，屈原投汨罗江的事件发生在公元前278年的五月初五，是他的精神又升华了端午作为传统节日的意义。这是很多人容易混淆的文化和知识点。
2: 两者的正式绑定呢，其实始于汉代。汉代尊儒重义，推崇家国忠义的价值观，文人史家开始将端午竞渡、投粽的民俗与屈原忠君爱国、宁死不屈的人生结局结合。到了魏晋南北朝，这种说法呢开始普及了。
1: 是的，这是端午文化最重要的一次蜕变。在这之前呢，端午是顺应天时的民俗节令，在此之后，端午拥有了坚守大义的人文底色。屈原一生心怀家国，直言进谏，洁身自好，即使身陷绝境依旧不改赤子之心，这份风骨刚好契合了我们中国人最核心的道德追求。
2: 没错，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体系奠定了中国人兼具浪漫诗性与家国情怀双重底色。
1: 历史上无数文人墨客也以端午为题凭吊屈原，抒发情怀，让端午的诗性气质彻底定型。可以说千年来每一个端午都是国人和先贤的跨时空对话。
2: 没错，相比于其他传统节日，端午最独特的地方呢，就是它自带的精神力量。春节是团圆，中秋是思念，而端午是坚守与奋进。
1: 是的，
2: 它提醒着每一个中国人，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要守得住本心，扛得起责任，藏得住浪漫。
1: 跨越千年文脉，端午所有的烟火和奔赴，都是我们中国人对风骨和初心的千年致敬。月画端午，一起来听音阙诗听的端午节。

萧敬腾的一首《海域恋》。8:2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在周末的陪伴各位早上好，我是银子。闹闹说，刚听到是银子和裴冲主持是吗？好开心，好久没有听到裴冲的声音啊！刚才那一段呢，不是银子和裴冲啊，是赵宇和裴冲 ，DJ 赵宇和裴冲两个人为大家录制的一个这个月话端午的特别小单元，也是在这样一个假期，愿大家端午安康。同时呢，今天又是夏至的节气，夏至快乐。同时呢，今天又是父亲节，刚刚也祝愿过了，用好音乐，祝愿我们每一位听节目的爸爸们，节日快乐。8:24，任何想说的话、分享的心情，也欢迎继续通过云听来留言。我们的宠你就是生活看到了哈，说不想把眼睛睁开，大周末的不愿意睁开就多闭一会儿吧。来听听歌，王诗安，你的女孩。

8:43，刚刚我们听见的是梁静茹的歌声，这里依然是动听无极限，我是银子。这位想回听一下周五的节目啊，请问怎么回听？现在应该就是可以回听的，你到这个云听的界面，不要点进去，对吧？不要点进到音乐之声里面，在它还没有进入的时候就能找到一个小角标，点进去找到日期，回听当天的节目就可以了。我们的听友们课代表们可以给他一个详细的回听方式啊。猪猪祝自己14岁的宝贝女儿今天生日快乐。今天早上过生日的朋友也挺多的哈，6月21号过生日的朋友们生日快乐。同时呢，也有正在中考，也有还有几天即将中考的孩子们，祝大家一切顺利。同时呢，今天是父亲节，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丢火车乐队，刚好呢也是电影了不起的爸爸当中的主题曲，我的世界因你而改变，送给各位了不起的爸爸们。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0: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浪漫有终章，但回忆永远响亮。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进那段炽热时光。

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夏至是盛夏如约而至的热烈序章，此时的万物繁盛到了极致，蝉鸣从树梢倾泻而下，一声高过一声，像是要把整个夏天喊破。荷花开得正好，一朵朵立在碧绿的叶间，风过时轻轻摇曳，送来清浅的香。稻田里禾苗疯长，绿得发亮，放眼望去像铺了一层厚厚的绒毯。瓜果次第成熟，西瓜切开时那一声清脆，杨梅染红指尖的汁水，都是夏日里最直白的甜蜜。盛夏也是孩子们的假日，他们肆意奔跑，尽情游戏，汗珠顺着脸颊滚落，笑声却比蝉鸣还响亮。夏至已至，日光鼎盛，昼渐短，夜渐长，万物松弛有度，愿你热烈生长，自在安然。 Miss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0: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嫌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要的音乐9:1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继续直播陪伴各位周日早安，我是银子，继续送上陈绮贞跳舞吧。

周笔畅的这首《平行世界》，我觉得在音乐之声的播放率还挺高的，看了其他的一些 DJ 的排单啊，经常有这首歌出现。我觉得可能大家喜欢里面构建的这个挺魔幻的，就是宇宙幻境的这样的一个画面感，尤其是像我很喜欢开篇的那句词，叫做象在飞，蝶在唱，玫瑰在潜水，天绿的，月蓝的，太阳灰白的，就是完全一个颠倒我们认知当中常规万物秩序的另外的一个平行世界，一个梦幻星球。可能其实太修想表达的就是说，人生嘛，没有标准的答案，好坏皆是经历，所以呢也没有必要完全的困在当下的一份得失里面，就是勇敢的接纳不同面的自己，勇敢的奔赴未知的旅途。这也是周笔畅在音乐当中一直想传递的一种音乐态度。而且呢，无论在哪样的一个时空，无论他自己的风格如何改变，他对音乐的那份热爱永远都不会动摇，就像我们的听友一样，对 Music Radio 的热爱永远都在。9:31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陪伴我是银子，各位周末好心情。正在听到的这首王若琳的 Hello Anya。

0: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Yo, what's up? 我是 Lobo。今天的内容要提到的是前段时间出现在电影院的一个名字，看到他我就快速地安排了这一期的内容。那部电影叫做《巨星之路》 Michael， 相信很多人已经二刷甚至多刷了这部巨星传记类电影，所以本期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Let's go back and talk about the king of pop Michael Jackson。 给我五首歌的时间，带你回到那个曾经闪耀整个星球的流行之王的年代。 Get ready for this shining star
4: Number 5
3: Michael Jackson 一生演唱了无数金曲，那些金曲是全球范围内的闪耀之音。我们的节目只用五首歌来展示他的魅力，这五首不过是他浩瀚星途当中的几点微光，但我保证你今天听到的每一首歌均是按照歌曲的销量和口碑进行排序的。第五位就是 Man in the Mirror。 时光追溯到1987年，Billboard Hot 100榜单的王座上，一首歌连续霸榜两周，没有炫目的特效加持，没有铺天盖地的营销，仅凭一句直抵人心的歌词，便让整个时代屏住了呼吸。 If you want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take a look at yourself and make a change。 对，就是这首歌。 MJ 成为了 Billboard 史上首位靠单张专辑拿下四首冠军的艺术家，但真正的辉煌不在冠军榜，而在他去世之后，这首歌又在全球重新炸响，成了他留给这个世界最深沉的精神遗产。每个人都在想着改变世界，其实你可以先看看镜子里改变那个人吧。 The most powerful message he ever sang from one of the top five old tracks for Michael. This is Man in the Mirror.

刚刚播的是39年前的歌，一点没觉得过时，对不对？反而觉得悦耳。别着急，还有4首，我们慢慢来。Michael 的歌如果只用听是绝对不行的，还是得看他的表演。他是个多维艺术家，在当时是，现在依旧是。时光退回到1991年11月14日，这一天，全球大约5亿人同时守在电视机前，他们都为了等待一个 MV 的首播。那个 MV 的名字叫做 Black or White。现在很难有5亿人同时做一件事情的感觉了。当时真是不知道自己居然是历史的见证者。这首 MV 通过全球的 MTV 和 Fox 电视台完成了全球同步播出。Slash 的吉他在开场就把世界劈开了2半。转换场景丝滑的，现在都觉得非常精彩。从非洲部落到泰国，再到印第安人策马扬鞭，全球视角被当时的人类灯塔照得无比光鲜。记忆最深的是 MV 当中人脸一张一张流动变换，那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面部变形的特效，耗费$100,000才完成的作品，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改写了整个影像工业的想象力边界。谁能想到30多年后 AI 的出现，让它只需要几秒钟就能产生出一样的场景，但在当时对于全球人类来说却是一种可怕的震撼力。 Billboard Hot 100 连冠7周，并列成为 MJ 最长冠军记录。黑或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站在那里告诉所有人， It don't matter if you're black or white. From Michael Jackson, Black or White. Eat this.

0: Number three，
1: 上了点年纪的人，这期节目听完大概的感受，应该是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旋律一响，耳朵醒了，记忆也醒了。我们进入 Michael Jackson Top Three， 第三名叫做 Beat It。时间要再向古老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追溯，有一个故事在摇滚圈里流传了几十年。Michael Jackson 的制作人 Quincy Jones 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那边是吉他之神 Eddie Van Halen。
2: 喂，能不能帮我们录个 solo？
1: 半小时之后 ，Eddie 挂断电话，说录就录，并且留下了流行音乐史上最致命的吉他独奏之一。要提一句，这一段惊世骇俗的 solo， 他分文未取 ，for free，all free。这首歌是 MJ 创作的一首劝年轻人向上向善的作品，也就是所谓的正能量美歌。谁说这种题材做的音乐不好听？当原材料都一样的时候，主要还是看厨子喽。1983年，这首 Beat It 拿下Hot 100榜单三周冠军，同年又将格莱美最佳摇滚男声表演奖收入囊中。一个黑人流行歌手用一首歌把黑人 R&B 和白人摇滚之间的那堵墙彻底轰塌了。吉他之神 Eddie 事后开玩笑说，我也不知道他会这么火。哎，你真的不知道吗？ The guitar solo is absolutely the key in this song from Michael Jackson. Beat it.

0: Number two，
1: 我做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呢，感觉膝盖特别疼，因为我是跪着听完每一首歌的。他们每一首都是24K 金的绕梁金曲。再来说说排在第二位的 MJ 的老歌，就是那首 Billie Jean。 早在遥远的1983年5月， Motown 25周年的晚会上，开启了流行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电视直播。当时的 MJ 穿着白袜黑鞋在舞台上倒着走了几步，没有人知道那叫什么，但他从那一刻起有了名字 Moonwalk， 月球漫步。这是一个对众多舞者来说像噩梦般难模仿的舞步，没有人理解为什么可以向前迈腿但却在向后走路，丝滑自如。 Michael 犹如磁悬浮一般在舞台上施展着魔术，他是个舞神。在后期 MJ 舞蹈动作中出现的机械舞、 MJ Groove、 Spinning 各种舞蹈风格在一个人身上完美交织，确实是外星人级别的存在。 Billie Jean 是 Michael 完全的自我创作，词曲 Demo 全是他一人完成的。这首歌里面的贝斯线也成为了流行音乐史上最常被采样的声音之一。而那4分钟的电视直播让 MTV 的大门从此对黑人艺术家彻底敞开，打破了所有种族隔离，解放黑白间的束缚。历史是用 MJ 的脚步写出来的。 He didn't just sing it, he danced it into the history. 来听听这首充满弗洛伊德心理学素材的歌 From Mike

0: Number one，
1: 第一位该出场了。我们要聊流行音乐史上最不可撼动的一座山，山名叫做 Thriller。这是 Michael Jackson 在1982年发行的专辑 Billboard 200榜单冠军37周34白金认证，销量全球突破7000万张，这些数字至今都无敌于世。这是一张什么样的专辑呢？它是在同一张 Billboard Hot 100榜单里同时杀出7首 Top 10的怪物专辑，在当时巨星云集的年代，他以一顶七，这是超级巨星才能做到的事情。而关于这首歌，更多被人记住的是1983年的那支14分钟的 MV， John Landis 执导，一个拍得比电影还好看的 MV， 花费当年的天价50万美元。整个 MV 史无前例地制造了融合恐怖、舞蹈和叙事的视听盛宴。小时候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完全惊呆，整个大脑已经被干废了，因为每一帧的信息量都太丰富了。特效化妆大师 Rick Baker 为群演设计了20多种不同风格的僵尸妆容，腐烂的、干瘪的、半融化的，每一张脸都是一件独立雕塑。并且为了确保动作统一，舞蹈指导 Michael Peters 甚至让舞者们反复练习僵硬步态，连手指弯曲角度都要精确到毫米，唯有精益求精才有流传后世的机会。25年后的2009年，Thriller 也成为了历史上首支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永久收藏的音乐录影带。媒体曾经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即使 Michael 的人生以悲剧落幕，他留下的这张专辑至今听来仍是最好的流行唱片，王座从来不是别人给的。都说了这期节目只靠听真的太打折了，但我依旧想说 This is still the greatest pop album of all time from Michael Jackson, Thriller.

Michael Jackson 的音乐作品实在太多了，你到任何一个数字音乐平台，只要打下他的名字，就能收获起码上千首他唱过的歌。节目结束前，由我带着你们再继续乐海十倍，听听那些传奇，比如他和 R. Kelly 合作的最治愈的歌 You're Not Alone， 还有 Michael 集结45位全美顶级歌手为援助非洲饥荒的传奇之声 We Are The World。以及人类无法理解的45度前倾舞步的始作俑者 Smooth Criminal， 亦或是将节奏蓝调和 Pop 完美融合并留下标志性发音体验的 Dangerous。太多了，有没有？一个来过人间的天使，感谢他留下了如此多的艺术遗产。We will remember that。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收听下一期，努力带来更棒的回顾体验。Stay with us.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与其想那么多，不如消耗一下热量，确实非常真实又有效的方法，就可以让人一下子换回你的那种对生活的热情。来自徐佳莹，现在不跳舞要干嘛？10:05，你在干嘛？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来分享你的假期生活。我是高明，继续陪你听歌。接下来这4个小时的时间里，继续带来王心凌《想你想你》。

也向往有一天能够在海边有一座自己的房子，在海边生活，或者向往那种归田隐居的生活。那或许这一点可以在张震岳的音乐中捕捉得到，因为他现在就是过着这样的人生。张震岳，我想要的感觉。南边云下说，又回到了家，在吃肉包子，吃了仨，也在认真听节目。祝大家周末愉快，当然这个周末也是端午的小长假，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有一些朋友已经在返程途中了，那么特别是上高架的朋友，上高速的朋友哈，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 Morgan Wallen Whiskey Glasses。

很轻盈自在又很美丽精巧的一首歌，来自佳佳的《花火季》，就是描绘这种顷刻间用最热烈的方式来绽放生命的这样的载体，这样的物体，来比喻，来映射生活当中那一些值得纪念的时刻。继续听到周汤豪《骂醒我》。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今晚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最需要听到的歌曲来自苏打绿，其实喜欢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他们有一部分甚至相当大一部分的音乐其实跟爱情无关，而爱情我们都知道是流行音乐向来的经典永恒的主题，是最能得到主流市场欢迎和共鸣的主题。但是苏打绿从一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忘记，其实大众的需求未必局限在爱情这一个命题上，而是有更多来自生活、来自工作上的方方面面带来的压力或者是沮丧、焦虑等等一些时刻，所以他们通过音乐创作来抚慰人心，其中也不缺乏这样的好作品，来自苏打绿《近未来》。

一首关于思念，当然也是带着一份美好期待的思念的作品，来自白安的《最想见到你》。之前的那一首歌来自蔡米佑的《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接连听到两首歌都是跟爱有关，继续带来这首歌《到一定的伤感》，只是关于寂寞的题材，来自陈绮贞，《还是会寂寞》。

虽然没能力把梦想变成现实的年纪里，就连做梦都是美好的。这是来自 Great Big World 一首 When I Was a Boy， 也是他们的经典代表作之一了。这首歌是2017年3月正式发表，而且收录在他们当时的专辑 When I Was a Boy 同名专辑当中。这歌词啊，描绘的是一个男孩的梦想，譬如说他不想从事平凡的工作，只想圆梦，他想要唱歌，想要弹吉他，想要自己创作，在那些没有钱却很美好的日子里，有音乐陪伴着他。整首歌都是充满着对那个对未来还抱有憧憬的青春年代的怀念。佛跳墙 Rush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上午11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祝你在生活的反转中找到新的自己。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有音乐正青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

爱像一阵风，吹完它就走。虽然说是一阵子短暂的热恋，短暂的深刻回忆，但是在日后平淡无聊的琐碎日常中，你会时不时想起某一个季节里那一阵风有着怎样的味道和感觉。继续听到南拳妈妈香草巴布。

0: 卖国风听心韵，满城粽香画端阳。音乐之声端午节特别策划月画端午。
1: 这里是音乐之声播客特别呈现月画端午，我是裴冲。
2: 我是赵宇。
1: 端阳的风啊，总是带着一缕最清浅的草木香。在中国人的节日谱系里呢，端午是最贴合天时物候、蕴藏东方饮食智慧的一个节日。
2: 你说的没错，如果说端午最深入骨髓的印记啊，我觉得一定是粽叶清香。它不同于热闹的节庆仪式，一枚小小的粽子是咱们中国人独有的节令浪漫。它以最朴素的食物形态，承载着古人千百年来的时令养生之道，也封存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故乡滋味。
1: 哎，很多人呢只是把粽子当作节庆美食，却很少知道它从形制、原料以至于到包裹的方式，每一处细节都镌刻着中华农耕文明和养生的密码。粽子古时候叫做什么呢？叫做角黍，起源于春秋时期。那时候的人们呢，以菇叶包裹黍米，捏成牛角的形状，把这个牛角的形状呢作为祭祀的贡品，既体现了农耕文明敬天法祖的礼制，也暗含着百姓啊祈求五谷丰登的美好期许。
2: 没错，如今我们常见的这个四角粽呢，它也不是随意成型的。从民俗与实用的角度来说，三棱四角的结构啊，不仅煮制的时候受热均匀，不易散落，在传统文化当中呢，四角其实还象征着天地四方、四时有序，是古人朴素宇宙观的具象体现，把自然秩序和生活习俗悄悄融进了一枚一枚小小的粽子里。
1: 可是从中医养生的角度来看呢，粽子更是一套完整的时令食疗方
2: 啊。
1: 端午节正处于芒种和夏至之间，暑气升腾啊，雨湿缠绵，湿热交争很容易导致人体的这个脾胃困顿啊，心火旺盛啊，这也是我们的古人将端午视作卫生防疫节的核心原因。
2: 原来是这样啊。粽子的这个原料搭配恰好也精准适配了仲夏的身体状态。像北方多用芦苇叶，南方呢惯用的是箬竹叶，二者都是仲夏原生草本。
1: 一凉一液，一温一米，一散一补，寒热平衡，阴阳调和，完美契合了中医天人相应、春夏养阳的核心准则。我们古人啊，没有现代营养学的理论，但是呢，却能在漫长实践中摸索出这套顺应天时的饮食智慧，用最质朴的食材的配比，完成了顺时养生的生活修行。
2: 真的是历经千年的这个地域流变呀，南北风物不同，粽子的味道呢其实也各有千秋。像北方苇叶清甜，多蜜枣、豆沙素粽、红枣、红豆，兼具健脾化湿、补益心气的作用。南方呢，箬叶醇香，多肉粽、蛋黄粽、杂粮粽，以肉食温补气血，贴合南方湿热环境下的体质需求。无论是甜咸荤素、形制大小，万变不离其宗的呀，就是应时而食、以食养身的端午美食特点。
1: 另外呀，更动人的是这份节令的滋味早已超越了养生本身了，沉淀为中国人最深的乡愁寄托。世间美食万千，唯独粽子有着极强的时节专属感，它只属于盛夏，只属于端阳，只属于岁岁年年的团圆时刻。
2: 没错，乡愁呢从来不是宏大的情绪，它就是一口熟悉的味道。每年端午，一缕粽叶清香扑面而来，瞬间就能拉回儿时庭院、老屋炊烟、家人围坐包粽的温柔光景。
1: 说得真好，层层粽叶紧紧包裹，如同家人彼此相依，这份捆扎不散的心态也成了咱们中国人血脉相连、世代相守的情感隐喻。就让我们一起在赵照的这首《粽香》中，共同感受隽永清香的端午之味。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听陶喆的歌会听到不少英文名字，而且不同的英文所代表的个体背后给予的是不同的情感和寄托。这是来自陶喆的一首 Catherine。 11:27，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听到郭靖随意。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姿态来自陈绮贞，在这样一个万物盛开最盛最旺的季节里听到这首歌啊，特别是今天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今天呢是夏至，正属于一年当中白天最长的一天。古语就说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就是很多地方夏至有着吃面的习俗，不会夏至还要吃饺子吧？可能有一些地方是不是还是讲究吃饺子，这个不太清楚啊，但是确实有夏至要吃面的说法，特别是南方有些城市呢还会吃这个夏至蛋和夏至羹，寓意着吉祥和健康。另外今天呢也是父亲节，一定要记得给爸爸送上一句属于父亲节的祝福哦。幸福来了，光良江美琪。

0: 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我们都是好孩子，由王铮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于200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我们都是好孩子》，这是他的第二张个人创作专辑。整张专辑以一个女孩的成长经历为主线，从童年、恋爱到婚姻，每个阶段都有相对应的歌曲，而同名主打是这条线的起点。他的创作灵感来自于2005年，王铮回到了西安，重返儿时的校园时的那次经历。时隔多年再回到校园，那些少年时代的画面一并涌回来，阳光、奔跑、夕阳，还有那些以为会永远在一起的人。我们都是好孩子写的就是那个瞬间里翻上来的情绪。歌曲以吉他作为开场，干净舒缓，王铮的声线清亮而有穿透力，听起来没有演绎感，真是自然。他的旋律舒缓不压抑，歌词纯粹不刻意，多年来仍能让人想起年少时的纯粹与天真，成为青春主题创作中不可多得的经典作品。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王铮，我们都是好孩子。

0: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夏至是盛夏如约而至的热烈序章，此时的万物繁盛到了极致，蝉鸣从树梢倾泻而下，一声高过一声，像是要把整个夏天喊破。荷花开得正好，一朵朵立在碧绿的叶间，风过时轻轻摇曳，送来清浅的香。稻田里禾苗疯长，绿得发亮，放眼望去像铺了一层厚厚的绒毯。瓜果次第成熟，西瓜切开时那一声清脆，杨梅染红指尖的汁水，都是夏日里最直白的甜蜜。盛夏也是孩子们的假日，他们肆意奔跑，尽情游戏，汗珠顺着脸颊滚落，笑声却比蝉鸣还响亮。夏至已至，日光鼎盛，昼渐短，夜渐长，万物松弛有度，愿你热烈生长，自在安然。 Miss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驾驶和行车过程中，车里的杂物请您帮忙收集在垃圾袋中，并在下车之后丢入垃圾桶，请不要从车厢丢出车外。城市环境由每一个小我共同构建，让我们共同维护城市的整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愿你和我携手搭建文明卫生的城市家园。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进我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云地平台自信的包子说，今天是父亲节，早上给爸爸转了红包并且打了电话，今天休息一天，昨天回来就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一会儿做个东北溜肉段，再有一个洋葱拌干豆腐丝，美美的吃一顿，在沙发懒散的躺着，听着音乐之声，这就是休息日的惬意。看来把自己的生活安排的就是有一定的富裕，有一定空档，这样就不至于就是排得太满，导致自己行色匆忙，这才是假期嘛。那继续听到这首歌，也特别适合人在想喘息一下，想要躺一下的时候听的歌，来自张艺兴的《累了躺一下》。

一首居里夫人夫人来自 Selena 任嘉萱，里面那一段 rap 的台词就是 close the door、no trust to follow、no ghost to go， 好像是这样的一个rap 的部分，其实就是表明了自己即便是在家的时候也是很自在的状态，可以关上门，也不用去 follow， 也不用去随时关注最新鲜的消息和热搜，也不用去理会今天具体要有什么样的生活目标要去追寻，就是随心所欲享受自己。但通常关上门随心所欲可以，但是无法放下手机吧，基本上就是可以待在手就是在家里面懒在沙发上，然后天天刷手机，就这样度过一个人的时光。其实这样的话还不如放下手机，然后去到户外去多享受一下风阳光这个季节的天气和天气带来的一切感受，去积累自己对生活的更多体验更好吧。12:52，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斯卡和阿令的合作《乌瓦乌》。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别太较真。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美好生活。

0: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很振奋人心的一首歌，而且他们的歌曲也是因为这个风格，很经常的被用到一些饮料的广告，或者是电子产品，亦或是汽车产品的广告当成 BGM 用。这是来自 American Authors 的一首 What We Live For， 来到了13:04，这里是 Miss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之音乐下午茶，继续听到 Charlie XX White Mercedes。

0: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听到这些熟悉的歌，总感觉我们这些熟悉的声音跟歌手曾经觉得很有魅力，很有塑造性的，很有张力的嗓音渐渐地消失在歌坛，渐渐不发作品了，着实是很可惜啊。来自 Sia 的一首 Unstoppable 继续带来 John Legend， 下周五他会来歌手啊，非常期待他。当然他的实力中国的乐迷是有目共睹，他经常来中国开演唱会，但是好像去年还是前年，反正 这几年他来过，甚至来过北京，然后之前好像赶上五一还是什么样的假期我忘记了，总之那个假期呢在北京的人就比较少，然后基本来北京都是可能外地游客比较多，然后都是来旅游的，然后北京本地的常住的居民呢又基本走出北京去其他城市玩去了，所以导致他的演唱会的门票好像那一次比较惨淡，但他的歌声不是说没有人喜欢啊，可以说内地有很多歌迷喜欢他的 John Legend 传奇歌，这一首歌是跟另外一个 R&B 女歌手 Jenny Echo 合作的这一首 You Move I Move。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大家，搭乘地铁或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时，请勿在车厢内饮食，丢弃杂物。文明出行靠大家，戴好口罩，安全出发。

欢迎继续来听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我是高敏。其实之前对于 Avril Lavigne 艾薇儿的印象都是基于她是我们的英语英文歌的，或者说是欧美歌的这个启蒙者，或者说你被她的音乐、被她的人格、被她的生活坚韧的态度所打动，或者被她的音乐才华所吸引。但是我之前看过一个视频，就是整理了 Avril Lavigne 是如何热爱和关照，包括支持他的中国乐迷的那个事件，就一系列的事迹的整理，我觉得他真的是很爱中国的歌迷，不得不佩服。这首歌属于 Avril Lavigne，《Warrior》。

0: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3: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4: Only on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继续来听歌。广告之前听到那首歌呢，是来自 King 基因乐队的一首 Somewhere Only We Know。 可能很多人即便没有听完整过这首歌不太熟，但是对于这个前奏那个钢琴曲会特别的熟悉。通常一些剪辑的人会把这个前奏用在一些形容就是男女主角命运的相遇的那一瞬间，用这样的音乐来配乐哈。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 Lenny， 他的歌曲同样好听，但是不能连贯听太久，因为都是这样的风格。 Valentine's Day， 情人节。

0: 乡微风甜笑。这个夏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活成自己最喜欢的模样。
1: 现在是下午两点，我们是
0: 墨菲定律乐团。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毛不易的歌曲《平凡的一天》。北京时间是14:06，这里是乐曲双飞扬。今天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要祝你假期愉快。当然，今天呢也是父亲节，所以要祝所有的天下的父亲节日快乐，辛苦了。这首歌来自张信哲和任素汐的合作，有一点动心。

0: 卖国风听心韵，满城粽香画端阳。音乐之声端午节特别策划月画端午。
1: 这里是音乐之声播客特别呈现月画端午，我是裴生，
2: 我是赵宇。
1: 又到一年一度的端午节了，
2: 是
1: 我发现有很多身边的年轻人啊，开始用一种很新鲜的方式重新来体验传统节日了。
2: 真的是这样，老裴。 Z 时代啊，从来不是远离传统，而是用自己的审美，自己的

0: 节奏、自己的语境，让端午节变得鲜活有趣。
1: 没错，
0: 就拿最贴近生活的端午仪式来说哈，老一辈过端午呢，挂艾悬蒲、香囊配身、手缠五彩绳；年轻人呢，把这样的民俗升级为端午国风手作，他们会自己选材 DIY 艾草香包，定制配色五彩绳，把传统纹样和现代简约审美结合，做成手机挂件、服饰配饰、桌面摆件。原本只用于祈福的民俗物件，变成了兼具国风美感、治愈属性的生活好物，既守住了古俗寓意，又适配了小确幸的都市生活方式。
1: 没错，包括万众瞩目的龙舟竞渡，变化也特别的直观。过去我们看龙舟大多是亲临江边围观赛事，是地域性的热闹。现在的年轻人呢，靠云端直播、航拍计时、短视频科普，把江河之上的竞渡豪情瞬间传遍了全网。
0: 而且年轻人呢，不只看热闹，他们更懂文化，他们会主动梳理龙舟源自上古龙图腾祭祀，从祭祀祈福演变为竞技比拼的完整脉络，用趣味科普、国风混剪、创意解说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龙舟啊，不只是一场赛事，更是中国人逆流而上、团结奋进的千年风骨。
1: 没错，就连我们之前聊到的端午粽香，在 Z 世代的创意之下，也解锁了全新的玩法。在坚守粽叶、糯米的传统本源和时令养生的内核之外呢，年轻人们结合当代健康理念、轻食习惯，创新出低卡杂粮粽、花果清甜粽、茶饮联名粽，摒弃过度甜腻、重油重糖的配方，让古老节令美食适配现代的健康饮食需求。
0: 没错，他们既不颠覆传统根基，又贴合了当下生活的节奏，这种守正创新恰恰是传统节日能够生生不息的关键。不少年轻人啊，还会发起线上包粽挑战、端午美食盲盒分享、让包粽子这件传统家事变成了全网参与的趣味社交。
1: 而且更值得点赞的是，大量 Z 世代创作者在各种短视频平台上，以端午节日、先贤风骨、民俗故事为灵感，创作出了国风原创音乐、古风插画、非遗短视频、文化短剧，特别有意思。
0: 没错，我就看过用动漫短片还原屈原故事、用说唱演绎端午民俗的视频。端午节啊，秒变可以沉浸式体验、自发性传播的国风浪漫。
1: 所以啊，真正的文化传承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复刻复古，而是古今相融的生生不息，新旧共生，方是端午最好的模样。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就来听达达乐队的端午，在新式曲风里重读这个传统节日焕发出的全新浪漫和温暖。

滑板是近年来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项展示青春风采的运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请在指定的运动区域滑行和练习，同时切记不要把它作为交通工具滑上路哦。

硬糖少女303带来的作品叫做《了不起的女孩》，这是他们2021年春天发行的录音室专辑《了不起的女孩》这张录音室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啊。北京时间14:30，这里依然是热曲收飞扬。下午好，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当然今天也是父亲节，要祝所有的听节目的父亲爸爸们啊节日快乐。

孙燕姿黑剧翻唱的 Beatles 经典的作品，当然有很多的朋友是通过孙燕姿的这个翻唱而溯源嘛，追到的 Beatles 乐队啊。当然也有不少朋友是通过这首歌而真正了解到的孙燕姿。这小节的作品都是翻唱重制，焦麦琪，你要的爱。

张慧琳郑中基合作的经典对唱作品《制造浪漫》，这首歌收录在1997年夏天8月份陈慧琳发行的录音室专辑《体会》里面。北京时间14:55，这里依然是热曲生活飞扬，相信你正在出行的路上，对吗？当然今天是父亲节，祝天下的父亲节日快乐。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

周杰伦为陈奕迅写的经典作品淘汰。北京时间15:06，热曲声飞扬。下午好，看一下云 APP 上留言的各位，明明小可爱在路上了，陪好龟龟去看小春演唱会，括号已经给孩子爹庆祝完父亲节，晚上好好看孩子。这是作为一个交换，今天父亲节要祝天下的父亲节日快乐。

夏至是盛夏如约而至的热烈序章，此时的万物繁盛到了极致，蝉鸣从树梢倾泻而下，一声高过一声，像是要把整个夏天喊破。荷花开得正好，一朵朵立在碧绿的叶间，风过时轻轻摇曳，送来清浅的香。稻田里禾苗疯长，绿得发亮，放眼望去像铺了一层厚厚的绒毯。瓜果次第成熟，西瓜切开时那一声清脆，杨梅染红指尖的汁水，都是夏日里最直白的甜蜜。盛夏也是孩子们的假日，他们肆意奔跑，尽情游戏，汗珠顺着脸颊滚落，笑声却比蝉鸣还响亮。夏至已至，日光鼎盛，昼渐短，夜渐长，万物松弛有度，愿你热烈生长，自在安然。 Miss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0: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林忆莲1996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液态黑》里面收录的《诱惑的街》，这张录音室专辑可以来说精简频出，有很多我们经常会在 KTV 唱起的作品。北京时间15:27，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6月21号星期天，今天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当然今天也是父亲节，要祝天下的父亲节日快乐。今天还是夏至，不知道今天你那里有什么习俗呢？

Energy 在2003年带来的录音室专辑《无懈可击》里面收录的歌曲《多爱我一天》，这小节的前面两首歌呢，让我们听到了熟悉的那些年青春岁月的带来的男团，接下来就是一个组合了，深白色二人组525我爱我。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像小猫一样用自己的步伐行走，愿你在这个世界自由穿梭。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点。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两个人的烟火来自黎明，这是黎明2004年发行的一首单曲了。北京时间16:18，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今天6月21号星期天，当然今天也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在返程的路上。今天同样还是父亲节，要祝天下的父亲节日快乐。今天还是立夏了。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6:28，热曲收飞扬。下午好，今天是我们假期的最后一天，当然今天也是夏至哦。当然要纠正一下，前面我应该是口误了啊，说成了立夏了，也感谢帮助提醒我的这个朋友啊。当然今天还是父亲节，也祝所有的天下的父亲们节日快乐了。云天也不上棒棒糖，他有一个，他这个是没有名字，只有一个表情包啊。钟哥的歌选的一如既往的好听，谢谢你的支持，音乐之声为你选的歌。干毛老粉说，是啊，正如主持人说的，每个节气都有不同的习俗，夏至也不例外。有句老话说得好，冬至饺子夏至面。今天不知道你的城市是什么样的习俗呢？

刘德华经典作品《冰雨》，这首歌来自刘德华1997年发行的经典的普通话专辑《爱在刻骨铭心时》。值得一提的是，这张专辑的名字，它其实是后来我们把它缩写了，全称是《爱在刻骨铭心时，咫尺天涯真心人》。这张专辑的制作可以来说达到了精良了，其中收录的高点播率的歌曲，除了《冰雨》，还有《孤星泪》，以及和梅艳芳一起合作的《别说爱情苦》，还有一首闽南语作品《世界第一等》，这首歌也是来自1997年的这张专辑的。北京时间16:33，伍思凯经典作品《寂寞公路》。

0: 哪里是尽头？
1: 伍思凯1990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里面收录的经典作品《寂寞公路》。我记得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印象深刻的就是大连是一线城市啊，纽约、大连、洛杉矶。后来发现不是大连，唱的伍思凯唱的是达拉斯，是吧？云听 APP 上 VHN 有了音乐之声冲哥的陪伴，让阴雨天加班的无奈心情顿时晴朗了起来。我相信很多朋友和你一样有这样的共鸣了啊！音乐之声陪伴每一位在加班，无论是加班还是在出行路上的朋友啊。Jim 说，祝冲哥端午安康，夏至快乐，父亲节快乐，坐标深圳，好晒好晒，晒心的晒，好晒好晒，有冲哥心情好好的啊！谢谢这小樱桃这个朋友啊 ，LLL 说每次开车出去都能听到动听的音乐，谢谢冲哥，你是我们80后最喜欢的主持人，哇！谢谢 LLL， 你怎么你能代表80后吗？你最多也就是代表90后，相信很多朋友在出行的路上，今天是夏至，今天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当然今天也是父亲节，要祝天下的父亲节日快乐了。苏慧伦的歌《哭过的天空》。

2006年，张韶涵发行的第三张个人专辑《潘朵拉》，相比上一张专辑，《潘朵拉》延续童话幻想的基调，但加入电子摇滚与个性化的表达，更具青春活力与冒险精神。专辑借用了希腊神话中潘多拉魔盒的意象，象征开启未知，释放情感与希望。而代表着传递希望、坚韧与内在力量的励志金曲《隐形的翅膀》就收录在其中。它没有奇幻的色彩，以其最干净、最直白的存在，成为了气质最特别的一首，也成为张韶涵个人音乐生涯最具代表性的音乐作品。《隐形的翅膀》由王雅君创作，她并非科班出身，早期是以设计工作为职业的起点，但内心对音乐的热爱始终未曾熄灭。王雅君坦言，我从未系统学过乐理，但我会用最本真的方式记录灵感。她习惯随身携带录音笔，捕捉生活中的偶然瞬间，比如电视里的某一个画面，朋友的一句玩笑，甚至路人的一个眼神。这种野生创作模式让他的作品充满着鲜活的生命力。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张韶涵《隐形的翅膀》。

G.S. 带来的作品叫做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G.S. 其实就是我们熟悉的哥哥妹妹组合了啊，他们现在更名为 Justin and Sophia， 所以简称是 G.S. 1999年的时候

0: 中义和陈绮萱组成了叫做 Go Go and Me Me， 推出了首张录音室专辑叫做 Say Forever。 04年签约了另外一家唱片公司之后，改名为 Justin and Sophia， 简称 JS。 北京时间16:56，这里依然是热血收费啊，下午好。这首歌来自无印良品，也是两个音乐人的合作的这样的组合。你会是我的，
1: 你会是我的。

0: 放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午五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一闪一闪亮晶晶，我是等你发现的那颗星。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旋律替你珍藏这份甜蜜。

乐编织一场从城市到远方的听觉旅行。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奔赴山海。

飞带来的歌曲，父亲写的散文诗。北京时间17:05，热曲车飞扬。今天是父亲节，要祝全天下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了。当然，今天我们的奔赴山海来到了音乐之声父亲节的特别策划，那年他单曲循环的歌。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主题特别策划，那年他单曲循环歌啊，指的就是我们的父辈父亲了啊。他很少说爱你，只说饭在桌上，钱够不够，早点睡。但是你可曾想过，在那个还没有随机播放的年代，他也曾经把一盘磁带翻到起毛，把一首歌听到深夜，把一句歌词偷偷地抄在日记本上。那首歌里或许藏着一个你没有见过的他，是20岁的热血，是30岁的迷茫，是第一次牵手的紧张，是第一次分别的迷惘。音乐之声和听友一起打开父亲的歌单，在这个小时我们的奔赴山海里，听听那些他不曾说出口的话，去看看那首歌里藏着怎样的他。大家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那些年你的父亲没有说出口，但是通过音乐传递的情感吧。

张艾嘉的童年，来看一下云 TF 上留言的各位 Bright Green。 Hello， 春哥下午好。你好 Bright Green。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大家夏至安康，同时今天也是夏至节气，首先祝春哥节日快乐，谢谢你，也祝所有的父亲们节日快乐。对，这小时我们就来一起分享分享那些年父辈们听过的流行作品，李霄云的歌《爸爸给的坚强》。

0: 卖国风听新韵，满城粽香画端阳。音乐之声端午节特别策划月画端午。
1: 这里是音乐之声端午节播客特别呈现月画端午，我是裴冲。
2: 我是赵宇。这一期啊，我们来聊聊端午最热闹的也是最具有标志性的活动之一，划龙舟。
1: 哎，每年端午啊，震彻江面的擂鼓和浪涛真是太震撼了。其实龙舟最初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竞技项目，而是古人敬畏江河祈福安澜的祭祀仪式。
2: 没错，那我们今天呢就顺着水声诉千年来跟大家解锁一下龙舟竞渡的完整演变史。可以说从上古汉唐明清至今，龙舟竞渡的每一次划桨，每一声鼓点都是不同时代的精神写照。
1: 是的，咱们今天先从源头说起啊。早在战国之前，很多流域水患频发，上古先民对江河洪水充满着敬畏，也诞生了原始的水神图腾崇拜。
2: 所以最早的这个龙舟呢，核心功能就是祭祀禳灾。先民制作龙形舟船，在春夏汛期竞渡，不是为了比拼速度，而是模拟神龙巡游江河，以此祈求风调雨顺，消解水患灾祸。这一阶段的龙舟活动呢，仪式感远大于观赏性，是古人顺应自然、敬畏自然的生存智慧。
1: 没错，到了汉代呢，端午民俗体系初步成型了，而到了南朝，文人将龙舟竞渡和屈原沉江的典故相结合。在古书中记载，百姓划船竞渡是为了打捞屈原躯体，追念忠贤。
2: 唐代是龙舟文化的重要定型期，龙舟竞渡也被统一为五月端午节的重要活动，纳入民间礼制。此时的龙舟竞渡呢，一是延续祈福的传统，二是增添了缅怀先贤、崇尚忠义的人文内涵。每年端午的江边，百姓云集，声震云霄。
1: 到了宋代，龙舟竞渡发展为大型群众参与的娱乐项目和表演的重头戏，而且还设计出了夺标的比赛形式，更加的刺激和有竞技感了。后来啊，到了明清，规模就越发宏大了，甚至出现了船队的概念，并且具备现代竞技的雏形了。比如有固定的赛道，统一的规则，比拼的是团结、速度和耐力。这个时候的龙舟是邻里聚力、乡土同心的最佳写照。
2: 哎，如今的这个龙舟竞渡呢，早就已经超越乡土娱乐、民俗赛事的范畴了。2011年，赛龙舟正式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已经发展为一项规范的竞技体育运动，更是咱们中国人集体精神的具象表达。一船数十人，统听一鼓，同划一桨，讲究的呢就是整齐划一，众志成城。
1: 是的，从上古先民敬畏自然的生存礼仪，到汉唐缅怀忠义的人文礼俗，再到全民同乐的竞技盛会，最终沉淀为团结拼搏、奋勇争先、凝心聚力的民族精神。可以说端午龙舟竞渡承载的是中国人跨越千年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2: 龙舟在的从来不是输赢，是代代相传的生生不息。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杨洋的龙舟竞渡，感受这长风浩荡、山河无恙的气度与风骨。

0: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嫌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是7:24，今天父亲节，要祝天下的父亲节日快乐了。我们音乐之声也有一个特别策划，那年他单曲循环的歌，在那个没有随机播放的年代，他也曾经把一首歌听到深夜，这首歌来自陈百强，一生何求。

0: 陈百强1989年发行的作品《一生何求》。今天我们的热血生飞扬奔赴山海打开了一个父亲节的特别策划，那年他单曲循环的歌，在那个还没有单曲播放的年代，他也会把一首歌听到深夜，把一句歌词偷偷地抄在日记本上。那首歌或许藏着一个你没见过的他。你也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那些父亲歌单里面的歌曲。张国荣，风继续吹。
1: 我劝你早点归去，

夏至是盛夏如约而至的热烈序章，此时的万物繁盛到了极致，蝉鸣从树梢倾泻而下，一声高过一声，像是要把整个夏天喊破。荷花开得正好，一朵朵立在碧绿的叶间，风过时轻轻摇曳，送来清浅的香。稻田里禾苗疯长，绿得发亮，放眼望去像铺了一层厚厚的绒毯。瓜果次第成熟，西瓜切开时那一声清脆，杨梅染红指尖的汁水，都是夏日里最直白的甜蜜。盛夏也是孩子们的假日，他们肆意奔跑，尽情游戏，汗珠顺着脸颊滚落，笑声却比蝉鸣还响亮。夏至已至，日光鼎盛，昼渐短，夜渐长，万物松弛有度，愿你热烈生长，自在安然。 Miss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41，这里依然是热曲收费啊，下午好。今天还是父亲节，要祝天下父亲节日快乐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王杰，1987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里面收录的同名主打歌曲。这首歌可以来说是非常的经典了。当时他发行这张专辑的时候，大家对他的评价是，歌唱得很好，眼神非常的锐利，感情浓得化不开，背影比谁都孤单。和许多其他的歌星一样，他有一段长长的过去，虽然不能忘记。

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发行的经典作品《一场游戏一场梦》。继续来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各位朋友。陈英英说，春哥下午好，祝你和所有听友爸爸们节日快乐，也要祝所有在听节目的父亲们节日快乐。谢谢陈英英啊，妈妈老粉。我记得二十多年前有一次，我跟我爸妈一起开车从重庆回海南，路上有几张 CD， 作为驾驶员的爸爸开车的时候就会拿出来听， CD 里播放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

0: 叶欢的作品你的宝贝。继续来看一下云清 APP 上留言的朋友们， TWT 下载冲哥父亲节快乐，今天节日到处塞车，广州室外温度37度、要提醒广州的朋友和下载一定要注意及时的防暑降温了啊。江玉恒再回首，
1: 再回首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0: Only on Music Radio。

我要我的音乐。这小时我们跟随音乐之声的歌单和听友们一起打开了父亲的音乐作品，父亲爱听的歌。小的时候坐在肩头看世界，长大后才懂得肩膀有多沉。他不说爱，却是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们。父亲节虽然只有一天，但爸爸的爱却是岁岁年节。最后要祝天下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周华健，你现在还好吗？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放下日常的焦虑，只谈晚风与烛光。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

回来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14，热曲双飞扬，下午好，迎接上猫小鱼，冲哥，抢周杰伦演唱会的票了吗？好难买呀，周杰伦演唱会的票是难买，但是歌非常容易能听得到，周杰伦暗号。

若英的歌曲。2013年，刘若英发行了暌违多年的专辑《亲爱的路人》。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也排在这张专辑的第一位，第一首啊。开专就是可以听到这首歌。北京时间18:46，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今天是6月21号，假期的最后一天，齐秦的歌。

刘柏和全鼓舞合作的歌曲叫做被动。北京时间18:55，这里依然是热血社会啊。今天的节目到此就要告一段落了。今天是父亲节，今天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当然今天还是夏至啊，所以要祝所有的朋友假日愉快。后面时间要交给魏宇。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在是晚上七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0: 每天都是限量版日落。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数着光影，温柔。

去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OK， 时间来到了7:04，欢迎各位，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大排行榜，今天是6月21号，礼拜天，我是魏野，欢迎各位。接下来的5个小时呢，是我们一起的听歌时间。今天开场第一首歌来自潘帅潘玮柏的《小丑》，欢迎大家此刻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抖音上面，不要忘了关注一下魏野，也不要忘了点个赞。这是在最近，如果以10到15年为时间曲线的话呢，潘帅的作品当中，我很喜欢的一首《小丑》。那马上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其实非常的有意思啊，收录在他的《我的麦克风》这张专辑当中。在他早期像《壁虎漫步》啊，《我的麦克风》啊，等等等等，那个时候有让喜欢听歌的朋友觉得是一鸣惊人，而其实对于他身边的同事来说呢，也同样如此。前两天我看到吴大维，曾经也是很棒的这个主持人，他们曾经一起 China V 的同事，然后他回忆起来说，明明是每天一起上班然后做着节目的潘玮柏，突然有一天发歌了，突然有一天这首歌还大红了。 OK， 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爱上未来的你》，收录在我的麦克风当中。你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刘瑞琦的翻唱。

其实特别有趣的是，在我的印象里面，小的时候买当代歌坛，第一次看到潘玮柏，然后我的麦克风的时候，我觉得他一路走来都非常的顺利。直到前段时间看到那一档播客节目的时候，他回忆起来，在国外念书，然后先去参加了歌唱比赛，那个时候流行唱，而他一个人在上面 rap。结果被淘汰，后来去参加跳舞比赛又被淘汰，去拍戏试镜，人家说你形象不错，只不过那个时候流行古装，试的是刘德华的这个公司，然后同样被淘汰。在一次次的淘汰之下呢，他依然是那种就像荧幕上面大家看到的性格非常的好，非常阳光的那种形象，于是就在试镜完了之后，楼下的一层被当时的电台的领导然后看到，于是呢就有了他最开始的一份工作，电台 VJ。 而且他是一份完全不内耗的这种性格，回答的第一个这个答案以及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那多少钱工资。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火星电台的 Radio Mouse， 这首歌非常的有趣，不单单是它的曲风，而它是用了一种完全不科学的办法作为开篇的探讨，讨论的就是当代类似于像失眠、情感修复、自我和解等等等等。

Radio Mouse 火星电台7:12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踏排行榜，我是魏野。6月21号星期天跟各位问好，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直播间或者是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野。果爱果妈妈也跟你说晚上好，欢迎欣欣 Happy 子怡说大家父亲节快乐，辛苦了。对，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父亲节。为什么一开场没有说呢？我总觉得这个话从我嘴巴里面说出来好像有点被所有人占便宜的感觉。就祝大家吧，就祝此刻听到节目的朋友，所有的就是已经做了父亲，已经有了这个人生或者说社会角色的朋友们，父亲节快乐。好了，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跟刚才截然不同的曲风，而这首歌呢是来自戴了叮当，它是为某手游来演唱的10周年的主题曲，同样呢是一个中国风的编曲，用你现在听到的笛和箫加上古筝勾勒出了一幅水墨的意境，这首歌叫做《10年归期》。

首歌的名字叫做《天涯》。晚上的7:20，欢迎各位，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 TOP 排行榜周末版，我是魏野。今天是星期天，还是要欢迎到刚才给我们来打招呼的，无论是在抖音平台魏野的账号，还是在我们的云听 APP 音乐之声直播间当中的朋友们，包括熊孩子妈，说开场听到了这首很熟悉的歌，很开心。最近呢是世界杯的周期，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一位呢，圈内无人不知，或者说是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他是一个铁杆的球迷，他就是谭校长谭咏麟。每一年呢，他们香港演艺足球明星队都会聚在一起，然后踢很多很多场球。甚至你现在在网上看，我看到最近的一张他们一起踢球的照片，就有像谭校长、像梁汉文，有像这个陈百祥，还有何家劲，就是当初《包青天》里面的展昭，然后他们一起踢球的这个画面。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是谭校长的这首歌《伴我飞翔》。

0: 第九名李信妮，你快乐吗？第八名韦礼安，很久很久。
1: 好想跟你一起走到很久很久。
0: 第七名李佳薇， 3AM 牵着你。
2: 就让我牵着你凌晨三点游荡，在这月光铺成的小路继续流浪。
0: 第六名 Garris T 玻璃。
3: 我所以鼓起勇气说了吧爱你这个秘密，我想你。
0: 第五名文兆杰，我怀念的今夜是抒情的经验和年轻的诗意。
4: 是一种身体或者长短。
0: 第四名乐器俱乐部沉香。第三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第二名任素汐，本末。第一名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

0: 我的音乐。
1: 果然能玩抽象的人先享受世界。前几年的时候呢，在网上看到那件单品，就是所谓的肌肉衣，比如说你把这个外套不经意的撩开的时候，腹肌那个块就露出了八块腹肌，其实是 3D 喷绘打印到衣服上面的，可能很多人都看到过这件衣服。最近呢 Gary 曹格在开演唱会的时候，他玩了一个更加极致的，他买了一整套重达12斤的肌肉衣，那个衣服呢就包括整个的手臂然后肚子，他做成的只是类似于身上穿了一件白背心，非常非常的可爱。这是来自曹格的歌《冠军》。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突然有一点其他的感触。前段时间和一个朋友聊天，然后他说，我觉得你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的人。我说不不不，我真不是，我经常会容易急。什么时候最夸张呢？就是让人觉得最不可思议呢，玩游戏的时候。比如说有一定竞技性的篮球啊、足球啊，或者说前几年特别火的某王某者之类的，然后玩着玩着我就容易急，然后一急就会自己跟自己生气。然后我以前觉得呢，可能是我小时候踢足球打篮球有关，就多少有点那种争胜心理。但是后来我发现很多人生活当中都容易这样。其实你回过头来想，玩游戏它就是一件放松的事情，一不小心上头了，本末倒置。而在2016年的时候，韦礼安发行了这首《玩游戏》这首歌，他其实讲到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生活每天不也是在放松往前走，然后让日子一天一天的过，然后当你情绪上头的时候，把自己搞到焦头烂额，把自己搞到钻牛角尖，把自己搞到情绪病的时候，它是不是一种本末倒置呢？

2020年，一个非常反差的合作作品，但是又带来了一个非常惊艳的化学反应。这是来自王嘉尔和林俊杰两人的合唱《过》。在2023年 JJ 发行的实体专辑当中呢，收录了这一首歌曲。大连的油菜花花说，刚看见了超级晚霞，然后听着音乐真的非常的漂亮。刚才这首歌突然在你的这个形容当中，画面感有了在我眼前实体的呈现。一个类 R&B 的节奏，打着节拍，然后开着车，天边如果有一抹超级晚霞，哇，这感觉太棒了。追风少年说，魏爷晚上好，今天有点热，你说是不是？今天北京还好。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直播间，或者呢抖音平台上面关注一下魏爷，给我的最新作品来点个赞。这是来自佳佳的歌，叫做爱人的自我修养。

像此刻正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打招呼的暖暖，后来起风了问好，跟你说你好。风吹杨柳说在返程的路上看到了超美的晚霞，还有半个小时就可以到家了。刚才有朋友在这个我的账号当中给我来发这个图，包括现在的傍晚的景色，还有自己在分享的假期。那我给你们形容一下我现在看到的非常美的傍晚的夜景好不好。这个我前面呢有四台显示屏幕，再往外看呢两个摄影机，再往外看呢三层透明的玻璃隔开了导播间、走廊以及这个外面的风景。于是透过三层玻璃再看到外面的天色呢，依稀只能看到还没有完全天黑，其他就什么都看不到了。这就是我此时此刻眼前所看到的景色。这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热带雨林》。

刚才听到是来自梁静茹的歌，叫做以你的名字呼喊我。现在是晚上的7:5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中国踏排行榜在星期六跟大家见面了。暖暖后来起风了，补充了一条留言说，你好叔叔，我是一年级的小朋友。你好小朋友，我是二年级的叔叔。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或者是在抖音上面关注魏野本小时的最后一首歌。这位一年级的小朋友你肯定是没有听过的，但是对于很多现在正在听节目的二年级的大朋友来说，这个旋律应该再熟悉不过了。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晚上八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
2: 放下一天的疲惫，夜晚是白天的奖赏。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记录每一次。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太阳之子周杰伦。晚上的8:0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欢迎各位。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音乐之声直播间当中跟我们来打招呼，或者是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野。爱生活的小美 Jennifer 问到，刚才听到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应该是上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本多露露的美丽心情。哦，我刚才唐突了，冒昧了，所以现在听节目的朋友大家都是一个大概什么样年龄区间啊？问具体的年龄不礼貌，那我们就大概什么样年龄区间，所以我再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歌单当中会不会有刚好适合你的划分。这里是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高敏准备歌曲版。欢迎爱友情爱吃的考拉说，刚才错过了一些好听的歌曲，没关系。有朋友问到说，这周完整的榜单公布了吗？因为周五的时候是徐曼同学代班，所以可能他的这个我不知道公布方式可能跟魏野略有不同啊，但是没有关系。如果你周五听漏了的话，我们在接下来的一周的时间当中，我们会在每个小时，然后来重播一下榜单的前10名，所以你不会错过的。这是来自 Mike 曾比特，叫做 Change。

0: 一脉国风听心韵，满城粽香画端阳。音乐之声端午节特别策划月画端午。
1: 这里是音乐之声端午节播客特别呈现月画端午，我是裴冲。
2: 我是赵宇。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了。其实端午呢，能成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核心原因不止民俗热闹，而是一个人贯穿了节日文化2000多年，他就是屈原。
1: 没错，很多人都有一个固有的认知，认为端午就是为了纪念屈原。其实啊，端午的岁时民俗早于屈原千年，是屈原的风骨和诗性赋予了端午新的精神内核，让一个单纯的时令节日变成了中国人致敬忠义、坚守初心的集体精神纪念日。
2: 对，从历史来看呢，端午的起源可以追溯至上古夏历。先秦时期呢，五月初五被古人称为恶月恶日，那时候端午核心习俗是避瘟、驱邪、养生、挂艾草、配香囊、木兰汤，都是为了顺应时节驱除疫病，和屈原啊毫无关联。
1: 没错，屈原投汨罗江的事件发生在公元前278年的五月初五，是他的精神又升华了端午作为传统节日的意义。这是很多人容易混淆的文化和知识点。
2: 两者的正式绑定呢，其实始于汉代。汉代尊儒重义，推崇家国忠义的价值观，文人史家开始将端午竞渡、投粽的民俗与屈原忠君爱国、宁死不屈的人生结局结合。到了魏晋南北朝，这种说法呢开始普及了。
1: 是的，这是端午文化最重要的一次蜕变。在这之前呢，端午是顺应天时的民俗节令，在此之后，端午拥有了坚守大义的人文底色。屈原一生心怀家国，直言进谏，洁身自好，即使身陷绝境依旧不改赤子之心，这份风骨刚好契合了我们中国人最核心的道德追求。
2: 没错，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体系奠定了中国人兼具浪漫诗性与家国情怀双重底色。
1: 历史上无数文人墨客也以端午为题凭吊屈原，抒发情怀，让端午的诗性气质彻底定型。可以说千年来每一个端午都是国人和先贤的跨时空对话。
2: 没错，相比于其他传统节日，端午最独特的地方呢，就是它自带的精神力量。春节是团圆，中秋是思念，而端午是坚守与奋进。
1: 是的，
2: 它提醒着每一个中国人，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要守得住本心，扛得起责任，藏得住浪漫。
1: 跨越千年文脉，端午所有的烟火和奔赴，都是我们中国人对风骨和初心的千年致敬。月画端午，一起来听音阙诗听的端午节。

是来自孙燕姿的歌，叫做《超人类》。晚上的8:23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野。今天是6月21号，今天本周的最后一天。有很多朋友问我说，下周我还有没有节目？下周我的节目时间，明天上午的10点到下午2点，仅此一天。来自孙燕姿的《超人类》，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在星期天的晚上，在假期应该是最后一天吧。我之所以没有概念，是因为我一直都在工作，大家见谅哈。这个希望大家今天在奇奇怪怪的歌单当中听到你喜欢的歌，欢迎大家在抖音上面跟魏野来互动，或者是在节目时间段云听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这是来自 JJ 林俊杰，今天其实在上个小时听到他和王嘉尔合唱的那首歌呢，我个人是非常的喜欢的，也是分享给大家。那首歌是来自他和王嘉尔合唱的《过》，在他23年的实体专辑当中有收录。而你现在听到这首歌，同样是我在听他的歌曲当中喜欢的歌曲，排名应该算是前5，《美人鱼》。

像是要把整个夏天喊破。荷花开得正好，一朵朵立在碧绿的叶间，风过时轻轻摇曳，送来清浅的香。稻田里禾苗疯长，绿得发亮，放眼望去像铺了一层厚厚的绒毯。瓜果次第成熟，西瓜切开时那一声清脆，杨梅染红指尖的汁水，都是夏日里最直白的甜蜜。盛夏也是孩子们的假日，他们肆意奔跑，尽情游戏，汗珠顺着脸颊滚落，笑声却比蝉鸣还响亮。夏至已至，日光鼎盛，昼渐短，夜渐长，万物松弛有度，愿你热烈生长，自在安然。 Miss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0: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这是来自陶喆的《天天》。在上个小时的时候呢，说曹格在开演唱会的时候玩起了抽象，而在去年当我看陶喆的演唱会，当时鸟巢的收官的时候，我真的非常大的感触，并且我第一时间分享给我的这个音乐人好朋友，就说到说哇，在最近看几年看了这么多的这个演唱舞台上面，我们单说舞美啊，陶喆给我的感觉绝对是最为国际化的，没有之一的一个舞台。所以呢，如果在接下来的时间，他的巡演的场次，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强烈推荐你去现场看一看。这是来自魏如云的歌，叫做《听见下雨的声音》。

这是来自魏如云的声音，听见下雨的声音。哇，跟魏如萱两位呢声音当中的相同点都是那种软软糯糯，同时呢又充满了氛围感。而如果说不一样的感觉，从我的听感来说呢，可能魏如云的声音会更加的硬实一点，就是他的发音，而魏如萱可能会在气声方面占比更多一点。爱吃的考拉说，我同事去看了陶喆北京的演唱会，说舞美非常的不错，把整个演唱会衬托得非常有气氛，跟我们说就是不一样。什么叫跟我们说就是不一样？最后这一句就是他还跟你说了两个说法吗？两个版本吗？大鹅说，前阵子说月底可能去贵州，是不是也该去了？账号是不是要更新自己的内容了？首先啊，月底是去不成了，因为接下来工作会比较多，另外的节目录制可能会去福建然后等地，所以届时有没有时间呢就不太一定了，因为时间整个都会比较赶在工作的行程当中。那至于说在抖音上面魏野这个账号有没有更新自己的内容，我觉得还算是更新了吧，包括那个世界杯的内容，跟塞纳录的一期，然后跟小龙莫龙丹录的一期，那都不是工作，那都是最近想在世界杯期间然后玩一些有意思的事情。那至于另外一个系列呢，主持人流水账，那天跟龚运熙然后跟宇豪，我们在那个过程当中录的一些花絮，也完完全全就是拿一部手持 DV， 我觉得还不错。如果大家看了的话，可以给我们留个言，或者给我点个赞啊！欢迎芋泥波波，也跟你说晚上好，亲亲宝贝儿说晚上好，魏野，今天晚上的歌单不奇怪啊。大家熟悉的作品比较多，因为今天的歌单呢是拜托高敏同学然后来帮我准备的，所以可能就是微奇怪或者略不奇怪的歌单。欢迎北京劳尔，欢迎城里的月光，假期过得真快，明天就要上班了，那此刻还是在假期，要好好的享受啊。在这一

谢谢王婉芝的这一版粤语版的 Music Radio 的 Jingle， 欢迎大家 CNR915， 不知道是哪里的朋友，你应该是缩写了 FM91.5 是不是？说晚上好，端午安康，这一小时的歌自己非常的喜欢，最烦就是雨天通勤了，回来的时候要洗湿衣服、擦车、擦头盔等等等等，只能一个一个慢慢来，一边听着 Music Radio。这个我在节目当中曾经分享过，因为我是南方人，我经常跟北方的朋友，比如说因为工作要去南方的时候，他们就会非常的期待，他们说啊，我脑海当中觉得最美的画面就是江南水乡，然后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然后每当这个时候呢，我都会马上出来反馈说，不，我告诉你，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这样的，因为你不了解，我那个时候在湖南，离开湖南前，离开长沙前，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年我在博新闻的时候，两个月下了两整个月的雨，春天的时候有三天没有下雨，所以这位应该是南方的朋友吧，下雨天的时候通勤，然后擦头盔、擦车、洗衣服，啊，画面感十足。马上我们来听到这首是来自谭健次的歌，这首歌叫做《宠》。

是来自谭健次的歌，叫做《虫》。雨天午后 TUWW， 端午安康，万事顺意。苏州这边雨下的挺大的，最近大雨不断，雨要是天天下也是个烦心事儿。说到苏州啊，最近有可能去录节目，然后印象当中几年前去苏州录节目的时候，最棒的体验就是蟹黄面啊，太好吃了。到这个点儿就感觉说到什么呢，就是跟美食相联系在一起。希望现在在听节目的朋友，你的城市如果正在下雨的话，如果这个雨下的最近有一点频繁的话，也不要烦心，好不好？这个现在外面在下雨，然后听一点应景的歌感觉也不错。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是思思与帆，我的湖南老乡，这是来自他们的他的一切。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

0: 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现在是晚上9点，用音乐陪你潜入内心，游向安静。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人呢，真的会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而自己改变的，甚至会变得非常的极端。这个事情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有个特别流行的这个网上的评述，叫如果你开始懂得了舒淇、莫文蔚的美的话，说明你已经越来越成熟了。这是最近在网上非常热的一条评论。但是呢，其实在我更小的时候，我就经历过一次很大的转变。在小的时候呢，其实我真的在听到周迅的这首《看海》，包括当时最火最火的时候，也不在我的歌单的喜好当中。但是在有一天，那一年应该是我大二还是大三左右的这个时间，突然有一天觉得，无论是他的很奇特的嗓音，他在荧幕上面的形象，包括他整个的表演风格，一瞬之间变得好像非常的喜欢。我那是第一次意识到啊，人原来会突然之间转变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迅的《看海》，现在是晚上的9:07，欢迎各位，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今天是小魏不太奇奇怪怪的歌单，谢谢高敏同学为我准备的歌。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面关注一下魏野。今天晚上啊，有很多朋友来新关注啊，谢谢大家。那你们关注别光关注，记得点个赞啊。这首歌叫做《无人乐园》。我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欢迎各位，我要我的音乐，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Radio， 我是魏野，欢迎大家抖音上面关注魏野，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刚才有朋友给我留言说，此刻给自己的妈妈看了手机，然后魏野的这个主页说，你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就是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中央三台 CMG 夏日歌会当中那个视频里面的人。好的，希望这位朋友你的妈妈已经对上了号哈。熊孩子妈说，今天晚上的歌很好听，晚上下了大雨，感觉特别的凉快，非常喜欢雨天。另外说一句，魏野最近很忙啊，这个抖音更新的有点慢，一看你就没走心，我最近恨不得日更，没去看，然后说最近更新的慢。哎，云听或 NTZ 说，正在听周五的回放，怪不得有人问怎么听周五的回放呢，太棒了。周五的回放是指慢慢代班魏野的节目那一期还是别的时段？我们全天的节目无论是谁主持的应该都很棒。风吹杨柳，刚把旧的手机壳拆出来，发现了里面有一些钱粘在手机上面的印儿，擦不掉了。这是来自冯建宇的歌《给天才的信》。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Yo, what's up? 我是 Lobo。今天的内容要提到的是前段时间出现在电影院的一个名字，看到他我就快速地安排了这一期的内容。那部电影叫做《巨星之路》 Michael， 相信很多人已经二刷甚至多刷了这部巨星传记类电影，所以本期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Let's go back and talk about the king of pop Michael Jackson。 给我五首歌的时间，带你回到那个曾经闪耀整个星球的流行之王的年代。 Get ready for this shining star
4: Number 5
3: Michael Jackson 一生演唱了无数金曲，那些金曲是全球范围内的闪耀之音。我们的节目只用五首歌来展示他的魅力，这五首不过是他浩瀚星途当中的几点微光，但我保证你今天听到的每一首歌均是按照歌曲的销量和口碑进行排序的。第五位就是 Man in the Mirror。 时光追溯到1987年，Billboard Hot 100榜单的王座上，一首歌连续霸榜两周，没有炫目的特效加持，没有铺天盖地的营销，仅凭一句直抵人心的歌词，便让整个时代屏住了呼吸。 If you want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take a look at yourself and make a change. 对，就是这首歌。 MJ 成为了 Billboard 史上首位靠单张专辑拿下四首冠军的艺术家，但真正的辉煌不在冠军榜，而在他去世之后，这首歌又在全球重新炸响，成了他留给这个世界最深沉的精神遗产。每个人都在想着改变世界，其实你可以先看看镜子里改变那个人吧。
2: The most powerful message he ever sang from one of the top five old tracks for Michael. This is Man in the Mirror.

Number four. 刚刚播的是39年前的歌，一点儿没觉得过时，对不对？反而觉得悦耳。别着急，还有4首，我们慢慢来。Michael 的歌如果只用听是绝对不行的，还是得看他的表演。他是个多维艺术家，在当时是，现在依旧是。时光退回到1991年11月14日，这一天，全球大约5亿人同时守在电视机前，他们都为了等待一个 MV 的首播。那个 MV 的名字叫做 Black or White。现在很难有5亿人同时做一件事情的感觉了。当时真是不知道自己居然是历史的见证者。这首 MV 通过全球 MTV 和 Fox 电视台完成了全球同步播出。Slash 的吉他在开场就把世界劈开了2半。转换场景丝滑的，现在都觉得非常精彩。从非洲部落到泰国，再到印第安人策马扬鞭，全球视角被当时的人类灯塔照得无比光鲜。记忆最深的是 MV 当中人脸一张一张流动变换，那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面部变形的特效，耗费$10,000,000才完成的作品，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改写了整个影像工业的想象力边界。谁能想到30多年后 AI 的出现让它只需要几秒钟就能产生出一样的场景，但在当时对于全球人类来说却是一种可怕的震撼力。 Billboard Hot 100 连冠7周，并列成为 MJ 最长冠军记录。黑或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站在那里告诉所有人 It don't matter if you're black or white. From Michael Jackson, Black or White. Eat this.

0: Number three。
1: 上了点年纪的人，这期节目听完大概的感受应该是，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旋律一响耳朵醒了，记忆也醒了。我们进入 Michael Jackson Top 3， 第三名叫做 Beat It。 时间要再向古老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追溯，有一个故事在摇滚圈里流传了几十年。 Michael Jackson 的制作人 Quincy Jones 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那边是吉他之神 Eddie Van Halen。
2: 喂，能不能帮我们录个 solo？
1: 半小时之后 ，Eddie 挂断电话，说录就录，并且留下了流行音乐史上最致命的吉他独奏之一。要提一句，这一段惊世骇俗的 solo， 他分文未取 ，for free，all free。这首歌是 MJ 创作的一首劝年轻人向上向善的作品，也就是所谓的正能量美歌。谁说这种题材做的音乐不好听？当原材料都一样的时候，主要还是看厨子喽。1983年，这首 Beat It 拿下Hot 100 榜单三周冠军，同年又将格莱美最佳摇滚男声表演奖收入囊中。一个黑人流行歌手用一首歌把黑人 R&B 和白人摇滚之间的那堵墙彻底轰塌了。吉他之神 Eddie 事后开玩笑说：“我也不知道他会这么火。”哎，你真的不知道吗 ？The guitar solo is absolutely the key in this song from Michael Jackson. Beat it.

0: Number two，
1: 我做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呢，感觉膝盖特别疼，因为我是跪着听完每一首歌的。他们每一首都是24K 金的绕梁金曲。再来说说排在第二位的 MJ 的老歌，就是那首 Billie Jean。 早在遥远的1983年5月， Motown 25周年的晚会上，开启了流行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电视直播。当时的 MJ 穿着白袜黑鞋，在舞台上倒着走了几步，没有人知道那叫什么，但他从那一刻起有了名字 Moonwalk， 月球漫步。这是一个对众多舞者来说像噩梦般难模仿的舞步，没有人理解为什么可以向前迈腿但却在向后走路，丝滑自如。 Michael 犹如磁悬浮一般在舞台上施展着魔术，他是个舞神。在后期 MJ 舞蹈动作中出现的机械舞 MJ Groove Spinning， 各种舞蹈风格在一个人身上完美交织，确实是外星人级别的存在。 Billie Jean 是 Michael 完全的自我创作，词曲 Demo 全是他一人完成的。这首歌里面的贝斯线也成为了流行音乐史上最常被采样的声音之一，而那4分钟的电视直播让 MTV 的大门从此对黑人艺术家彻底敞开，打破了所有种族隔离，解放黑白间的束缚。历史是用 MJ 的脚步写出来的。 He didn't just sing it, he danced it into the history。 来听听这首充满弗洛伊德心理学素材的歌 From

的一座山，山名叫做 Thriller。 这是 Michael Jackson 在1982年发行的专辑 Billboard 200榜单冠军37周，34白金认证，销量全球突破7000万张，这些数字至今都无敌于世。这是一张什么样的专辑呢？它是在同一张 Billboard Hot 100榜单里同时杀出7首 Top 10的怪物专辑，在当时巨星云集的年代，他以一顶七，这是超级巨星才能做到的事情。而关于这首歌，更多被人记住的是1983年的那支14分钟的 MV， John Landis 执导，一个拍得比电影还好看的 MV， 花费当年的天价50万美元。整个 MV 史无前例地制造了融合恐怖、舞蹈和叙事的视听盛宴。小时候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完全惊呆，整个大脑已经被干废了，因为每一帧的信息量都太丰富了。特效化妆大师 Rick Baker 为群演设计了20多种不同风格的僵尸妆容，腐烂的、干瘪的、半融化的，每一张脸都是一件独立雕塑。并且为了确保动作统一，舞蹈指导 Michael Peters 甚至让舞者们反复练习僵硬步态，连手指弯曲角度都要精确到毫米，唯有精益求精才有流传后世的机会。25年后的2009年，Thriller 也成为了历史上首支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永久收藏的音乐录影带。媒体曾经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即使 Michael 的人生以悲剧落幕，他留下的这张专辑至今听来仍是最好的流行唱片，王座从来不是别人给的。都说了这期节目只靠听真的太打折了，但我依旧想说 This is still the greatest pop album of all time from Michael Jackson Thriller

Michael Jackson 的音乐作品实在太多了，你到任何一个数字音乐平台，只要打下他的名字，就能收获起码上千首他唱过的歌。节目结束前，由我带着你们再继续乐海十倍，听听那些传奇，比如他和 R. Kelly 合作的最治愈的歌 You're Not Alone， 还有 Michael 集结45位全美顶级歌手为援助非洲饥荒的传奇之声 We Are The World，以及人类无法理解的45度前倾舞步的始作俑者 Smooth Criminal， 亦或是将节奏蓝调和 Pop 完美融合并留下标志性发音体验的 Dangerous， 太多了，有没有一个来过人间的天使，感谢他留下了如此多的艺术遗产。 We will remember that。 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收听下一期，努力带来更棒的回顾体验。 Stay with us.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爱意不会散场。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迎着月光，跨过万千风景。
0: 晚上10点，我们是
1: 墨菲。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夏至是盛夏如约而至的热烈序章，此时的万物繁盛到了极致，蝉鸣。

从树梢倾泻而下，一声高过一声，像是要把整个夏天喊破。荷花开得正好，一朵朵立在碧绿的叶间，风过时轻轻摇曳，送来清浅的香。稻田里禾苗疯长，绿得发亮，放眼望去像铺了一层厚厚的绒毯。瓜果次第成熟，西瓜切开时那一声清脆，杨梅染红指尖的汁水，都是夏日里最直白的甜蜜。盛夏也是孩子们的假日，他们肆意奔跑，尽情游戏，汗珠顺着脸颊滚落，笑声却比蝉鸣还响亮。夏至已至，日光鼎盛，昼渐短，夜渐长，万物松弛有度。愿你热烈生长，自在安然。 Miss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的声音。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当您的爱犬途经街道时，请注意适当缩短牵引绳，防止爱犬因为受到车辆和行人的惊吓而挣脱绳索冲向马路，造成交通隐患。这样做也是为了保护狗狗的安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倡导文明养犬，保证交通安全。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是还没学会沉默，冲动还未成佛的自己，相信正在跟着我。或剪不断，像自迷惑世界，我切不开耳边小声的说。我提醒那些轻轻以为忘记的事，小心藏起的事，在空中爆炸，像迎面而来的流弹。我。

出了时间像停掉的错觉，到真的间隔间是不赢的长路，在回忆的夜路里我还要跑多远，路面的脚底漆会像跑在走线的磁带上，是让我踉跄在往事的疆土是险恶，速度是快放 I'll be one and I told myself I'll be fine right

唱些装淡的快踏上归途，在追溯的激流里，回忆的激酒里，你随夜行走，唱了佛地巴说应有吧，送入千的自古流连的人们忘返流连的人爱追溯在故地重游的我，想哭一头这圈的也许该松手了我，请你轻狂说些释怀的话，听我说完自白的话，有人走在刀锋，有人走在瓶口，为追逐其中的人我清酒。

0: 一脉国风听心韵，满城粽香话端阳。音乐之声端午节特别策划月话端午。
1: 这里是音乐之声播客特别呈现月话端午，我是裴冲。
2: 我是赵宇。
1: 端阳的风啊，总是带着一缕最清浅的草木香。在中国人的节日谱系里呢，端午是最贴合天时物候、蕴藏东方饮食智慧的一个节日。
2: 你说的没错，如果说端午最深入骨髓的印记啊，我觉得一定是粽叶清香。它不同于热闹的节庆仪式，一枚小小的粽子是咱们中国人独有的节令浪漫。它以最朴素的食物形态，承载着古人千百年来的时令养生之道，也封存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故乡滋味。
1: 哎，很多人呢只是把粽子当作节庆美食，却很少知道它从形制、原料以至于到包裹的方式，每一处细节都镌刻着中华农耕文明和养生的密码。粽子古时候叫做什么呢？叫做角黍，起源于春秋时期。那时候的人们呢，以菇叶包裹黍米，捏成牛角的形状，把这个牛角的形状呢作为祭祀的贡品，既体现了农耕文明敬天法祖的礼制，也暗含着百姓啊祈求五谷丰登的美好期许。
2: 没错，如今我们常见的这个四角粽呢，它也不是随意成型的。从民俗与实用的角度来说，三棱四角的结构啊，不仅煮制的时候受热均匀，不易散落，在传统文化当中呢，四角其实还象征着天地四方、四时有序，是古人朴素宇宙观的具象体现，把自然秩序和生活习俗悄悄融进了一枚一枚小小的粽子里。
1: 可是从中医养生的角度来看呢，粽子更是一套完整的时令食疗方
2: 啊。
1: 端午节正处于芒种和夏至之间，暑气升腾啊，雨湿缠绵，湿热交争很容易导致人体的这个脾胃困顿啊，心火旺盛啊，这也是我们的古人将端午视作卫生防疫节的核心原因。
2: 原来是这样啊。粽子的这个原料搭配恰好也精准适配了仲夏的身体状态。像北方多用芦苇叶，南方呢惯用的是箬竹叶，二者都是仲夏原生草本。
1: 一凉一叶，一温一米，一散一补，寒热平衡，阴阳调和，完美契合了中医天人相应、春夏养阳的核心准则。我们古人啊，没有现代营养学的理论，但是呢，却能在漫长实践中摸索出这套顺应天时的饮食智慧，用最质朴的食材的配比，完成了顺时养身的生活修行。
2: 真的是历经千年的这个地域流变呀，南北风物不同，粽子的味道呢其实也各有千秋。像北方苇叶清甜、多蜜枣、豆沙素粽、红枣、红豆兼具健脾化湿、补益心气的作用，南方呢箬叶醇香、多肉粽、蛋黄粽、杂粮粽，以肉食温补气血，贴合南方湿热环境下的体质需求。无论是甜咸荤素、形制大小，万变不离其宗的呀，就是应时而食、以食养身的端午美食特点。
1: 另外呀，更动人的是这份节令的滋味早已超越了养生本身了，沉淀为中国人最深的乡愁寄托。世间美食万千，唯独粽子有着极强的时节专属感，它只属于盛夏，只属于端阳，只属于岁岁年年的团圆时刻。
2: 没错，乡愁呢从来不是宏大的情绪，它就是一口熟悉的味道。每年端午，一缕粽叶清香扑面而来，瞬间就能拉回儿时庭院、老屋炊烟、家人围坐包粽的温柔光景。
1: 说得真好，层层粽叶紧紧包裹，如同家人彼此相依，这份捆扎不散的心态也成了咱们中国人血脉相连、世代相守的情感隐喻。就让我们一起在赵赵的这首《粽香》中，共同感受隽永清香的端午之味。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将军令》由吴克群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于2006年10月发行的同名专辑《将军令》，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这首歌的出现源于吴克群想尝试嘻哈风格的一个念头，认真研究之后，他却越想越别扭。嘻哈是有根的，那份底气根植在特定的文化与生活经历里，不是想靠近就能靠近，想模仿就能模仿的。他开始反问自己，为什么要为了流行去做这件事？这个问题没有让他放弃，而是让他拐了个弯，干脆把这个想跟风却跟不了的过程本身写成一首歌，用嘻哈加中国风来嘲讽自己曾经的跟风心态。歌曲以唢呐和大鼓开场，随即变成中国风的嘻哈，不同风格之间的切换形成了一种内在一致的混搭逻辑，将整首歌的宗旨说得格外清楚，不是排外，而是在呼唤一种对自身文化的清醒认知。将军令也让更多人看到了吴克群作为创作者的另一面。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吴克群《将军令》。

0: 现在是晚上的11:55。以上的时间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是6月21号，星期天。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那明天上午的10点呢，依然是魏野的节目。我每一次在上午待班的时候，就有朋友说：“哎，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听到的是你，然后今天早上一醒来听到的还是你的声音。”
1: 爱的汹涌。
0: OK， 如果你明天不用赶早高峰的话，那很有可能就又是这样的节奏。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继续在这边分享音乐。我是魏野，别忘了关注一下。最后一首歌是一个晴天。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拜拜。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

共区域的消防通道，请您记得不要占用，那是安全线、生命线。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维护防火安全。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赵俊最后一舞。第九名，李信妮，你快乐吗？第八名，韦礼安，很久很久。第七名，李佳薇 3AM 牵着你。就让我牵着你凌晨三点游荡，在这月光铺成的小路继续流。第六名， Garry's T 玻璃。我从一呼吸勇气说了吧爱你这个秘密，我想你。第五名，文兆杰，我怀念的今夜是抒情的经验和年轻的诗意。第四名，乐器俱乐部，沉香。第三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光月星空大声独唱。第二名，任素汐，本末。第一名，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

0: 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6年，蔡健雅发行新歌加精选专辑《Tea Time》，这是她出道十年的音乐回顾，收录了历年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中的新歌《Beautiful Love》是专辑的主打作品，可以说是整张专辑的情感出口。歌曲对演唱者的音域要求很宽，高低音之间的跨度对蔡健雅构成相当的挑战。主歌部分的低回与克制和副歌高音区的全力以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情感弧线。从曾经失去到仍然相信，他在这段音域里的游走，技术与情感始终是同步的。歌曲发行后迅速成为传唱广泛的 KTV 金曲，此后持续出现在影视剧配乐与综艺节目中。这首歌不仅成为了蔡健雅演唱会的必唱曲目，也陪伴和见证了许多乐迷的浪漫之路。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0: Only on Music Radio。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上七点，我们是
1: 墨菲定律乐团。按下播放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开启今天的精彩剧情。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这一夏天的风

0: 夏天的快乐，这是未来脚踏车，这首歌叫这一夏天的风啊，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了我们今天的节目。说话间马上是7:05了，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大家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钱。
1: 早上好啊，我是塞纳塞小花、哎、听到了这个一夏天的风，虽然感觉好像应该是炎热的那样的黏腻的感觉、嗯、但是莫名的这首歌带给人一种很清爽。
0: 对，可能因为北京最近这个天气真的特别好，这个网友说完了，北京要成宜居城市了，他们这个转折式的修辞真的很有意思、哎、
1: 对，虽然是这个夏日的感觉，但是莫名的有一种秋初天高气爽，
0: 对对对，一点都不黏腻、啊、
1: 对，然后那个云也是大朵大朵的，虽然气温也已经有点高了，但是你还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凉爽的风吹过的感觉，就特别适合在户外运动啊。
0: 真的是这样啊，今天是6月22号，今天的歌呢也比较契合，因为6月22号是这个世界雨林日、
1: 嗯、
0: 今年世界雨林日的主题叫因为世界无法等待，2026年的活动继续聚焦将承诺转化为实际行动，帮助那些已退化的雨林再生，并且保护现存完好的这样的森林的生态系统啊。
1: 所以今天的音乐之声世界雨林日特别策划听林间乐章，通过甄选清新自然的音乐作品，走进自然，感受草木清风传递的绿色健康的生活理念。
0: 那今天这些歌呢，就是既夏天又清新，非常符合今天世界雨林日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听林间乐章的主题啊。那隔了一周的时间，大家都很期待我们的传统艺能赶紧上来吧，大家应该等很久了吧、
1: 哎、对，大家都在说啊，时隔一周终于可以听到我们在节目当中喊到你的名字了，来吧，准备好了吗？
0: 赛博鸡蛋，
1: 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有是大鹅呀、沈阳刘小乔、我爱天下一切小动物、晨光里的摆渡人、落叶心情、大海之音、天骄、廊坊小胖、晴天一柱、响池，还有我们的紫去董风来、海豚抱月、考不上幼儿园不罢休、我是妙妙同学、洋洋自得洋、小宇宙爆发了白一点、赤峰严无许、HiFi 教父，还有我们的宅妈妈不宅、妥妥的小耳朵、苗苗、果爱果妈妈、豁然开朗的爸爸、袁洛洛、大宝、幸福一生、许三岁、Star、爱吃的杨梅、周赵森、视障心有听友、欣欣啊、小雪，早上好。
0: 我觉得虽然是一周不见，但你这个 rap 越来越强了。
1: 哎，这个是有功力在的，是不是？
0: 而且大家的名字也越来越难读了哈，
1: 越来越长啊。
0: 不知道是老朋友起了新 ID， 还是有些新朋友涌入，所以这些名字越来越有一些不断的更新的版本在啊。
1: 答应我，大家都改成两个字的好不好？
0: 对呀、啊，你特长的话，其实占用了别人的时间，我们需要这个额度更多一点了。
1: 哎，今天早上周兆森也说了，周一早安啊，假期余额彻底清零了，
0: 是啊，
1: 身体上岗，灵魂。就感觉还是没有缓过劲儿来、
0: 哦、
1: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
0: 可能是，尤其是早上起得特别早，开车就会有一种感觉，这个身体和这个灵魂还没有完全结合到一块儿。
1: 嗯，
0: 但是呢，毕竟已经回到了这个工作的状态，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早上的音乐给大家提神醒脑。接下来这个歌，就是因为苏打绿本身有非常好的古典音乐的基础嘛，他们就模仿维阿尔蒂的四季，自己也做了四季，四张专辑，春夏秋冬，这个就是夏的专辑当中的那个他下了夏天，而且这个修辞很棒，这就是应该叫使动用法，就是让夏天这个夏这个名词变成了一个动词、
1: 嗯、
0: 一下子那个氛围感就出来了。
1: 是的，伴随着这首歌也让大家在虽然是我们从小长假回归到工作岗位的第一天、
0: 嗯、
1: 但是也可以伴随着这样清爽的歌来感受我们这个世界雨林日带给你的这一份绿色健康的生活理念。
0: 他下了夏天，苏打绿。

0: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Mika Ice Cream
1: 非常夏天的一首歌，真的是好多年没有听过他的歌了。我记得之前听他的歌是我用的还是滑盖手机呢，得10多年了。<笑>提到滑盖手机这一下，我们有很多的，因为我们有很多非常非常年轻的听友，
0: 对，不知道这是啥。
1: 对，我们沈阳慧姐是6年级学生上学了啊。其实现在都是还有这个不爱喝咖啡的女律师艾特了燕南小行家。

0: 是一名三年级的小学生。
1: 那他怎么叫不爱喝咖啡的女律师啊？
0: 因为很多都是用爸爸妈妈的这个 ID、手机在跟我们留言，但其实都是小朋友啊。你看星星上的小学生说，哎，这个也、这应该也是小朋友。他说早安塞纳姐姐，今天是周一，这两周也是我们这个学期的最后考试的两周啦。
1: 嗯，
0: 周三就要专业考试了，所以这两天一直在努力的练琴当中，下周一要期末文化考试了，加油加油啊！6月29号就放假了，提前给我们预告一下，
1: 还挺对口的啊。
0: 对，你看，
1: 希望你考成绩啊。
0: 其实都是我们很多年轻的小朋友，尤其是在早上7点钟左右，是他们上下学的时间。
1: 哦。
0: 然后你突然说了一个翻盖手机，
1: 滑盖手机
0: 啊，滑
1: 翻盖手机就更老了。
0: 这他们是同年代的吧？
1: 对。是先有的翻盖手机，后有的滑盖手机。滑盖手机是就那个 Nokia 嘛，那个当时流行意识可能在05年之后，但翻盖手机就更早了啊。
0: 是，所以你看，其实你会发现在现在这个时代，大家很多的这个手势都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小时候打电话，我们可能比个六，
1: 对对对，
0: 在耳朵旁边，那个是在模拟听筒还是固话，
1: 对对对，座机啊。
0: 但是现在的小朋友说拿出你的手机，他们可能都是就是拿平板智能机这样一抓取放在耳边的这样，
1: 那个动作不一样。然后我之前看一个剧，就是他讲的是未来。讲的是400年以后二十六世纪25世纪，然后呢就是其中有一个桥段，就是有一个时间胶囊说，哎，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400年前人类用的一个通讯工具叫手机。因为后来之后全都是那个就是通过这个眼动啊，包括就是空间的那个投影，所以就没有手机这个东西了。
0: 是，今天呢我们的主题也是跟今天6月22号世界雨林日相关啊。
1: 是的。
0: 看到 Tony 啊，这位海南的朋友，他说作为一位海南人，我非常骄傲的就是我们海南有一片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作为2021年设立的一批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有着类型多样、集中连片面积大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也是海南长臂猿仅有的分布地啊。非常专业的一段解释。
1: 而且其实在那个赤道地区，像云南啊、海南，他们的咖啡包括很多热带作物，包括那些什么夏威夷果啊，咱们国产的都非常的好的啊。
0: 对，钱哥应该是刚从海南回来，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当地的这个气候啊，感觉呀。
1: 主要我去的时候还真的还挺热的，而且也没有时间去，因为一直在这个工作当中嘛。但是确实那个气候宜人，而且就是看到了那个非常美的这样的落日。但是问了一下就是在当地的朋友说啊，每天都这样，就是你看
0: 已经不稀奇了。
1: 对，就是你觉得哇、这个真美，他说每天都这样。
0: 是的，所以伴随着这首歌也来一首夏日感觉满满的歌曲，来自南拳妈妈的橘子汽水。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热带雨林，聊一聊绿色，聊一聊健康。
1: 橘子汽水，感受这种夏日的甜凉感吧。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618限时定金诚意礼、01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0: 够感觉到好像周杰伦在冲浪，而且扑面向我而来的感觉啊！
1: 是已经到了夏日的海边啊，7:39，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我是塞纳塞小哈，
0: 我是 DJ 孙小贤。今天是这个世界雨林日啊，所以我们的歌呢都是比较清新自然，而且有夏天感觉的歌。
1: 没错，那么刚刚看到我们的小鹿姐姐是昨天的生日啊，然后我觉得配合我们今天这个热带雨林日就特别的有意境，因为我们常说林中有鹿嘛。
0: 是的，
1: 今天呢也送上一个迟到的生日祝福啊，山野有林，林中有鹿，世间所有温柔的集合都给了我们的小鹿姐姐啊，也恰逢她的生日，也借林间的这个清风捎去祝福，愿你如林中灵鹿，自在随性，远离纷扰，朝遇晨光，暮伴晚风，岁岁的生辰都有热爱和歌声来相守相
0: 伴。多美好的生日祝福，而且夏至这个生日很好记。

0: 还真的是。今天呢也跟大家聊到了我们的热带雨林，开头就看到我们这个来自海南的朋友给我们介绍了海南的热带雨林啊。
1: 真的，
0: 这其实可能是一条大家平时旅游的时候不太会去到的线路，因为它是中南部的这样的一条线，五指山、霸王岭、尖峰岭，但是它其实是我国分布最为集中、保存最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的核心区域，而且现在已经设立成为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总面积约4269平方公里，所以你想想这有多大。那么对于海南来说，这里也是海南岛的水塔和生态屏障，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热点地区。还有我们刚刚听友提到的这个长臂猿
1: 啊，
0: 这里是它的一个栖息地，所以也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地质的这样的一个资源。
1: 对，动植物资源非常的丰富，而且保存非常的完好。这些地方虽然不是旅游地方，但是其实好多北方人，就是这个内陆的人都去那边定居。
0: 哎，它其实
1: 五指山房子卖的还挺好的。
0: 它其实是一个挺重要的一条线，但可能大家更多的是如果你第一次去海南岛，可能会走走东线，走走西线。
1: 是对。
0: 但五指山中间这一条中线，其实如果你是一个徒步爱好者，或者是雨林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爱好者，不是只想去看大海的话，中间的这条线还挺推荐给大家的，体验是非常不错。
1: 而且有一些就是博物之旅，有一些带孩子去的，我想到之前也访问过一些老师，就是你可以去当地认识一些很多的树种。我前次出差，就是我一直我说，哎，这怎么长得像芒果？但是我用手机一扫，其实那个是椰子树，因为它长得像椰子树，但那个果实是那个颜色。后来一扫说，这个就是西米露的那个椰子，就是出自这种果实的一个汁水啊，所以确实种类很多，
0: 是的，
1: 挺长知识的。
0: 而且当地还会有一些像黎族这样的少数民族聚集区，然后你可以在当地体验不一样的文化，
1: 对，
0: 还
1: 在乐东，
0: 对，是一条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旅游路线啊。当然如果你只去了这个三亚的话，比如说像我可能就会带上，因为有时候会带上家里的老人嘛，就觉得不太方便走一个比较长的路线，
1: 慢慢的啊。
0: 哎，如果只去三亚的话，其实也有这个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它相对来讲就离市区比较近，
1: 很方便啊。
0: 而且也是电影《非诚勿扰二》和《非诚勿扰三》的一个主要取景地啊，是三亚地区保存最完好的热带雨林景区之一。这个现场也非常的漂亮，旅游的配套也非常的好，就适合这个带上家里的老人孩子。就近的去玩一玩，
1: 咱们应该
0: 体验一下热带雨林，
1: 都去那个电影取景里面那个舒淇的住的那个地方打过卡，那个在山上的
0: 同款的照片，
1: 对对对对，我现在还是塑封的，
0: 而且当地有一个兰花谷，就拍了很多的这个，我当时就拍了很多的兰花，我的网易云的那个头像
1: 哦，
0: 那张照片其实就是在这个兰花谷拍的。
1: 你看看，小花真的是懂花之人，懂得赏花。
0: 所以今天也借着这个世界雨林日，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玩的、有意思的热带雨林的资源啊，也欢迎大家积极的来到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来给我们留言。
1: 边听边聊，接下来这个歌是郁可唯版本的《宁夏》，一语双关嘛，既是宁夏，也是宁静的夏天。故事背景讲的是在这个西海固，同时也是《山海情》那个电视剧讲述的，就是脱贫攻坚的故事，那个电视剧的那个发生的地。这个宁夏讲的就是一个支教的故事啊，师生之间的那样真挚的一个友谊。然后呢，在那个中学，孩子们也是得到了很好的这样的支教当中的一些吸取的知识和营养啊。来听这个郁可唯版本的宁夏，先浅吟低唱，后面就清新轻快起来。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月我家门前有大海啊，一个非常的原生态的歌，就是讲述自己家乡啊，门前有大海，听起来就特别的热爱，而且他确实是就喜欢冲浪嘛。
1: 一个有山有海的美丽的地方。6月22号，今天也是世界雨林日啊，所以今天跟大家聊到了一些绿色自然、雨林风光。
0: 对。
1: 那么中国的热带雨林其实主要分布在海南，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还有像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还有台湾南部以及广西南部等等。那么其中海南的热带雨林是保存最为完好的，连片面积最大的一个典型代表啊。刚刚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细聊了一下，其实还有很多的地方都有非常漂亮的雨林，所以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再慢慢跟大家展开聊吧。
0: 是的，咱们国家在这个保护雨林方面也是做出了非常多的一些举措，而且效果也非常好啊。
1: 那么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可能并不是大部分人都生活在这样的气候里面，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去过热带雨林。也希望通过今天的科普来让大家了解到，热带雨林到底是什么，同时为什么保护热带雨林是这么的重要。
0: 对，关键去完之后可能都不知道那个是热带雨林，但重点是去到那些非常大自然的一些环境当中，一定要注意这个，比如说随手把这个垃圾要放到这个垃圾箱啊，不要制造垃圾，不要去破坏，不要在这个户外去吸烟等等不文明的行为吧。这也是我们对环保做出的一个自己的小小能够力所能及的事情了。
1: 是，可能一点小小的火星带来的是不可挽回的伤害啊。
0: 接下来继续来听歌，这是把泰戈尔的诗化作这样的音乐的诗篇，来听《生如夏花》。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